0: 第三声。
1: 谢谢先生。
0: 现在是北上安排什么？
1: 在乎。
0: Armor first, Chief County. Can you show all armor units clear?
1: 10-4-4-6.